0: 微信搜索 HIHIHI915， 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，越唱越有。
1: 我们是汪汪汪的创业之路，二五八，我是梁大。

0: 九点，把茶泡下去，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。上午的第一杯，不着急喝，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化风华录，武宗元与朝元仙丈图。北宋真宗年间，一个宫廷画师用了数年时间，在一匹绢上画了一支神仙出行的仪仗队，他叫

词的词根是北欧海盗的遗产。Window 来自古诺尔斯语 ，Vindogar，Vindr 是风 ，Augar 是眼睛，窗就是风的眼睛。维京人的房子没有玻璃窗，只在墙上开一个洞，让光进来，让烟出去。那个洞就是 Vindogar， 风的眼。古英语里本来有自己表示窗的词，后来被诺尔斯语的 Vindogar 取代。1066年诺曼征服后，大批法语词汇进入英语，但 window 这个日常生活核心词汇却保留了北欧语的根，说明这个词已经深深嵌入英语日常用语。玻璃窗普及之后，风的眼睛变成了光的入口，但词根没有改。你今天透过双层玻璃窗看外面，每一扇窗都是维京海盗留在英语里的一只风的眼睛。

成长就是不断的告别，告别旧的自己，告别熟悉的地方，告别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变的人和事。刘同，谁的青春不迷茫？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的诗篇，解构赵州桥。河北赵县一座石拱桥横跨萧河已经1400多年了，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、跨度最大的单孔敞肩石拱桥，比欧洲同类桥梁早了将近1000年。它就是赵州桥，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。赵州桥的核心创新是敞肩拱，传统石拱桥用石尖，桥面以下全部填实，重量大，洪水来了容易被冲垮。李春在桥尖两侧各开了2个小拱，这就叫敞。

夜晚是用来原谅的，原谅今天的自己不够好，原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，原谅这个不完美的世界。张小娴，谢谢你离开我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10点，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，放下手里的活儿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。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干，是靠那5分钟的放空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引擎熄灭，并没有下车。音响里，一首没听完的歌。

精确，可能产生脱靶突变。新一代技术叫单碱基编辑器，它不切断 DNA 双链，而是将 Cas9 蛋白的切割功能失活，只保留其精准定位能力，然后融合一个定碱基。

进化论，为什么人会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？你正在喝水或者说话，忽然一口口水呛进气管里，咳嗽到脸都红了。你肯定经历过这种尴尬，这其实是你身体里一套古老装置。

小时候觉得幸福是拥有很多东西，长大了才明白幸福是有人等你回家吃饭。梁实秋，雅舍谈吃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春雨漂流记，博士。今天你说博士是最高学位，但这个词最早跟学位没有关系，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官职。博士广博，士是读书人，博士就是学问广博的人，被朝廷聘来掌管典籍，被顾问。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，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，专门研究和传授儒家经典。那时候博士不是学位，是官员，博士带的学生叫博士弟子，成绩好的可以补官。这个制度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。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是晚清学制改革时从西方引入的，当时翻译西方学位制度，借用博士来翻译 doctorate。 1912年，北京大学开始授予博士学位，从汉代朝堂上的五经博士到今天学位服上的流苏，博士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。每一个被叫博士的人名字前面都坐着一位汉代的老学者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。

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给自己的歌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。不老旋律。

防护服，面罩戴好，进攻防守，弓步刺出，剑尖碰到对方金属背心，得分器亮灯，击剑是用身体下的气，每一步都在预判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2001年，一个在香港乐坛已功成名就的女歌手，忽然出了一张让所有乐评人不知所措的专辑。她把电子、摇滚、迷幻和广东大戏全部揉在一起，用一把沙哑又慵懒的嗓子唱了一整张没有一首标准情歌的唱片。她叫莫文蔚，这张专辑叫《一朵金花》。莫文蔚主动邀请伍佰担任制作人，伍佰当时已是台湾摇滚乐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两人在录音室里泡了数月。开篇第一首歌《散光》，前奏

午餐是一天里最诚实的时刻，饥饿是真实的，食物是真实的，坐在对面的人也是真实的。蔡澜，今天也要好好吃饭。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。来看一下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。青岛市区呢，今天白天多云见阴，有分散性阵雨，偏东风3到4级。今天夜间多云见阴，偏东风3到4级。

25到30摄氏度，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东到东北风3到4级，雷雨区阵风7到9级，气温26到30摄氏度喽。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，今天白天到夜间呢，多云见阴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，偏东风，海上5到6级风，内陆3到4级风。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，有分散性阵雨，东到东北风3到4级。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，有。

段锁定收听，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。我就是你嘴巴的毒，我才不在乎下巴角度，冲着高处在最嗨呀呀呀，棒棒棒的。然后，哎呦，我今天我像烟花一样绽放。我是然后快乐 ，Let's go。来，我的宝们，如果还没有进我们的微信群的话，记得加我们的群管理员方漂亮，让他把你拉进来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欢迎新朋友山高路远。嗯，哎，现在已经有小伙伴就在讨论去哪儿挖嘎了的事了。我们在群里边真的是聊得热火朝天啊。哎，有人推荐去海军公园的，嗯，然后信盛还说了，还挖，你就直接买点下酒多省事儿啊。海磊说外边下大了，滑滑的，是啊，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没带伞呢，我在

0: 没有奖励，抢麦那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。
1: OK， 我的小宝们，下面时间的话呢，咱们要打起精神了啊！因为咱们抢麦来一波，我要开始出题了。只要你答得又快又准，而且之前没有拿到过我们915的任何奖品的话，我会优先把这个世博园灯会的门票送给你，一人两张。答完题之后呢，我会把这个中奖的宝在群里挨个艾特起来，艾特你之后呢，你记得来加我的个人微信啊，然后我给你发奖品，我告诉你怎么样领，好吗？
2: 麻辣鸡丝，麻辣鸡丝都是四十分。
1: 请听题。
3: 好，
1: 成语冰冻三尺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成语冰冻三尺的下一句是什么？请作答。

0: 开窗，不提开车。
1: 再说家来的空调，你为什么洗空调玩？
0: 我得把空调卖了，
1: 卖哪去？
0: 卖哪去？欧洲。
1: 杨静，
2: 屁！我不办贷款。
1: 哎，是我。
2: 不用搞那个，哎呦，我吃头孢了，不能吃喝酒。
1: 我问你，你现在住欧洲什么地方？
2: 我住在那个号称西方青岛的瑞士。
1: 欧洲人会买青岛的二手空调吗？
2: 怎么可能？俺欧洲号称上帝的凉席子，从来不是空调。
3: 哥，你是不是干新闻了？真瞒不住你，青岛的二手空调今年在欧洲卖爆了。你想想看，青岛的空调一年就开一个半月，而且只开准时，你几号个新的赶不上个青岛二手的？
2: 哥，你看好这个买卖了？你想在哪卖？巴黎十八区怎么样？街道办事处我很熟，我给你找人。
1: 都扣班吧，别吃哈子了。你站那干嘛？耍我了？你挺厉害哈。恁家那个空调，到底什么牌子的啊？海信的。
4: 海信打钱，海信给我打钱。哎，什么就三十度这个不能开空调？不到三十度不能开空调？咱青岛有这一说吗？哎呀，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的宝啊，你们家空调开多少度啊？我反正不到三十摄氏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空调了。你家空调调到多少啊？我很好奇。来，宝们说一说。没有进群的记得加一加啊！我们的微信群想要进来的话很简单，先添加我们的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啊，然后让他给你拉进来，你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进来了。记一下他的微信号啊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嗯，欢迎新朋友，海是深邃的海。你看恩恩说了，我们家空调都开26。嗯，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开这个度，我不睡觉我在家里边我干这干那的，我干活的时候我一般我调22，真热呀，浑身出汗呢。冰雨了。

调开多少？哎，还我看那个视频里面还说，青岛的空调一开就开，只开一个半月，而且只开厨师。哦，我前期的话，我空调开厨师，啊，就基本上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会这样。现在的话，就一下雨，反正你也得开。大壮说了，俺家空调将近两个月没关过了，还是得关一关啊，壮啊，啊，不能不关呢。啊，不然的话这对空调来说也是一个长期的消耗呢。你为了它这个保养的话，你偶尔关一下啊，你比如说关一个小时你再开也行，

盖着被子睡觉，这是对的。我跟你说，小瑞他爸，这是对的。为啥呢？因为你如果不盖被子的话呢，如果是开着空调睡，其实对身体的话，有的时候它这个温度还是会有一些不适应。就是医生也建议，就是可以在这种稍微凉一丢丢的情况下盖着被子睡，睡的话也会更加的熟啊。这是人体的一个调节功能啊。说俺家老大在家里面开着空调吹着风扇，然后盖着冬天的被子在夏天过冬啊，那你还是得给他换夏被呀。野马 S 说了，我们家有同款孩子。那咋整啊。然后新生说了，我一般空调开制冷20。然后新生说了，我一般空调开制冷20。你家呢？你家空调开多少？哎，还我看那个视频里面还说，青岛的空调一开就开，只开一个半月，而且只开厨师。我前期的话，我空调开厨师，就基本上6月末7月初的时候会这样。现在的话，就一下雨，反正你也得开。大壮说了，俺家空调将近2个月没关过了，还是得关一关啊，壮啊，不能不关呢。不然的话，这对空调来说也是一个长期的消耗呢。你为了它这个保养的话，你偶尔关一下啊，你比如说关1个小时，你再开也行。咋的，家里边循环有人啊？或者你家这样，你比如说家里面不止一个空调的话，你开着 A 关着 B， 然后呢，你这个修了够1个小时之后呢，你再开着 B 关着 A， 这样啊。小瑞他爸说了，我们家小瑞放假回来空调开23，盖着被子睡觉，这是对的。我跟你说，小瑞他爸，这是对的。为啥呢？因为你如果不盖被子的话呢，如果是开着空调睡，其实对身体的话，有的时候它这个温度还是会有一些不适应。就是医生也建议，就是可以在这种稍微凉一丢丢的情况下盖着被子睡，睡的话也会更加的熟啊。这是人体的一个调节功能啊。据说俺家老大在家里面开着空调吹着风扇，然后盖着冬天的被子在夏天过冬啊，那你还是得给他换夏被呀。野马 S 说了，我们家有同款孩子。那咋整啊，那俺们年轻人那是真热呀啊。来吧我的宝们啊，不知道你们家空调开多少度，但是希望大家伙啊，这个能够记得开空调也是为了爱自己嘛，对不对，别整这么热啊。哎，于先生说，青岛需要开空调吗？不需要吗？啊，你千万别中暑了呀，这个于先生啊，啊，我很担心你。然后今天获奖的宝们，记得来找我私信啊，啊，我在群里面挨个艾特了5个人，然后私信我，加我，然后我告诉你怎么样领票。啊，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，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再见吧，7点钟不见不散哦。我是然后，拜拜。